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体，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妖怪，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瓦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隐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1: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

0: 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4: 下午老师先继续锁定 FM 98.2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5: 各位好，我是刘纯。
4: 今天接下去的两个小时时间，还是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啊。今天总体来说哈、啊，就跟台风看上去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个天气啊。
5: 对啊，今天咱们珠玑一整天，你看艳阳高照，热浪翻滚，完全不像是台风要来的样子啊。
4: 对，很多朋友可能很疑惑，说台风都逼近了，怎么还这么热呢？这正是咱们要提醒的一个重点啊！虽然此时此刻风平浪静的啊，阳光明媚的，但是八威确实是一个实力不容小觑、体型庞大的台风，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了啊！
5: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八威台风的最新位置。今天上午11点，就是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的中心是位于北纬21.1度，东经127.3度，距离我们诸暨东南方向大约是1190公里的洋面上。
4: 尽管呢，它在昨天的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但是它没有说消散啊，反而是不断的在长胖。环流云系南北，最大的直径仍然是有近2000公里了。
5: 那么预计八威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是在明天，也就是11号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且会在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4: 为什么说台风逼近啊，咱们的诸暨却还是晴热难耐呢？这个知识点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啊。气象台解释到了，主要呢是由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又加了把火，所以这种暴风雨前的宁静呢，正是台风来临前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大家一定要去利用今天白天的一个窗口期去做好防御工作、防御准备了。
5: 是的，就具体到咱们诸暨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依然是多云天气，午后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超过34度。关键是夜里啊，就夜里的话，这个天就变了，会转为多云到阴，有时又阵雨或雷雨。
4: 重点来了啊，就是明天的话，受到台风影响，咱们诸暨是应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啊，风力也是会明显增大的。明天白天5到6级，阵风8到10级，到了夜里呢，更是可能会达到6到7级的阵风，9到11级啊。然后大家也要去关注一下，就是防范一下强风和高空坠物这个事儿，咱们也提醒好多遍了啊。
5: 对，这个真的说了很多遍了，比方说阳台的这个花盆啊什么之类的，去拿进来啊。就是门窗呢，就是有一些可以加固的话嘛，也加固一下，就这样。确实这些方面都是要注意的。
4: 对，这个台风八威的这个形势啊，也是相当的严峻，来势汹汹的。咱们其实诸暨的很多赛事演出以及便民活动的时间呢，都进行了一个紧急的调整啊，大家也要赶紧的记一下，到时候免得跑空了。
5: 我们先来说一下大家 比较关心的西施村 BA， 就16强淘汰赛原定是在明天开打的，那么现在是顺延两天举行了，后续的8进4、半决赛还有总决赛时间是不变的啊。那么延期后的抢票时间大家记好了，分别是今天、明天，7月13号和14号下午的3点，抢票平台是在大麦网。

0: 就入场就是和验食型的一个是强实名制，就是跟以往应该是一样的。
1: 嗯，然后文化活动方面呢，像西式大剧啊，原定于今天晚上7:30的一个音乐剧《福尔摩斯的音乐探险》是演出取消了。今天上午的话，像市级养老便民就市级养老服务中心的这个便民服务活动啊，其实也取消了。
0: 对，这两天就取消的活动也是挺多的。
1: 嗯，
0: 另外就是目前可能很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不是找工作嘛，对不对？
1: 对，
0: 就求职的一些朋友们，本来的话是今天有两场招聘会举办的，还有一个就是走进创客第一站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全部都延期了，延期到了7月17号，也就是在下周五的时候举行啊，就是从这周五延期到了下周五，大家也关注一下。
1: 对，还有呢，原本是定在本周周六上午举行的2026年诸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辅助人员公开一下啊。
0: 嗯，另外呢，有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目前不是暑假嘛，就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带着孩子去哪里玩一玩啊。就是市文旅集团也是发布了通知，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今天下午的5点开始，西式故里旅游区、五歇风景区、白塔湖国家湿地公园，还有陡岩风景区、汤江岩风景区、世界淡水珍珠博物馆等下属景区是全部临时闭园状态啊。
1: 嗯，具体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另行通知各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调整一下行程了，不要白跑一趟。
0: 对，这两天我们就不要往景区跑了，外面就不要瞎跑了。
1: 嗯，
0: 就尤其是明后天啊，就是反正台风来的时候，没什么事情就减少外出，在家里面待着吧。就台风避险安全第一，在这边也有几个重点跟大家再说一说。今天白天阳台上的花盆衣物收进屋内，加固好门窗，检查一下车况，尽量就不要把这个车子停在低洼地带，还有这个树下也不要去停。
1: 嗯，然后明天台风本体影响的时候呢，尽量减少外出了，如果说在外面呢，也一定要远离广告牌，临时
0: 根本压不下去。
1: 哎呀，可以接受美式的苦，但真的接受不了苦瓜的苦啊。
0: 我美式的苦也接受不了，苦瓜的苦也接受不了。
1: 哎，
0: 这生活已经够苦了。
1: 你这么你这么说，我在想啊，我是不是现在去吃苦瓜都不会觉得它有那么苦啊？下次真的要尝试一下，真的有点执念了啊。
0: 这苦瓜里面可以夹个肉，可能就没那么难吃了。
1: 哎呀，下次试一下。大家家里面炒苦瓜吗？有没有好吃的那种配方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0: 嗯，
1: 我们再尝试一下。真的有的时候童年阴影啊，大家奇怪就是有很奇怪，有的时候长大了之后呢，有些朋友说不知道是苦瓜没有以前那么苦了，还是咱们的味觉变迟钝了，就是没那么难以接受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现在吃的苦多了，苦瓜这点苦啊，它
0: 不算
1: 苦
0: 了。哎呀，有这种可能啊。哎，那下次我也去试试看，
1: 更扎心了。
0: 我是从来没吃过苦瓜，我总觉得这玩意儿肯定是苦的，我才不要吃。
1: 我咬过。
0: 很苦吗？
1: 苦啊，不好吃啊。
0: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就反正好好来聊一下这个夏天最特别的蔬菜吧。
1: 嗯，
0: 苦瓜，就看看它的营养到底有多尖子生。
1: 对，就是家里面很多朋友就是吃苦瓜的肯定也有，当然呢吃的我估计数量也不会多。这个苦瓜它叫凉瓜，也还有一个名字啊，然后它叫是个什么葡萄啊，
0: 赖葡萄。
1: 赖葡萄啊，
0: 就赖子的赖呀。
1: 哦，拉子。哦，我知道，那我知道
0: 赖葡萄。
1: 这个听着名字确实挺清凉的啊。
0: 嗯，
1: 诸暨人的餐桌上面，你说夏天吧，多多少少都会放，都会有。
0: 嗯，一二三，五楼人别动，花是我的。万丰新天地偷感第二季，7月10号到12号，偷瓜大战火热来袭。还记得上次偷吃大赛的快乐吗？这一次挑战更燃更刺激，来万丰新天地做那个又稳又快的偷瓜高手，把夏天最甜的瓜和快乐一起带回家。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

0: 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十七年了，日子越来越好，很多的人来到了我们家乡。
2: 小朋友你们好，
1: 我也说好普通话，更好的跟他们交流。
3: 会说普通话以后，把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更好的传承下去。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就是一种技能，希望他们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5: 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必须持之以恒的。通过普通话的学习，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红火，村里面的凝聚力也变强了。
1: 我也说好普通话，把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3: 我要将精神传递，让更多的人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我要让这里的每一个村民都能走出去，感受祖国的强大。
7: 我要点亮更多的烛火，聚光成阳。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在说苦瓜呀，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喜欢吃苦瓜的啊？苦瓜呢，刚刚也说了，光听名字反正挺清凉的，为什么？因为它也叫凉瓜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餐桌上面呢，多多少少吧，你爱吃也好，不爱吃也好。不爱吃的家里肯定不做，但是爱吃的家里面肯定是经常会炒的，毕竟它这个营养价值还是高的啊。它第一个厉害的地方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超级能补水。你还不吃吗？它补水。
1: 补水，补水我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
0: 喝水吗？
1: 对呀、啊、喝水，吃西瓜，
0: 嗯，
1: 还有吃那个什么瓜啊，那个哈密瓜之类的。
0: 但是这些的话糖分含量很高
1: 哦，真的，我吃黄瓜，
0: 黄瓜可以啊，
1: 嗯，
0: 这个、
1: 可以替代吧？
0: 我倒不太清楚啊，关键是得夸一夸苦瓜嘛啊，
1: 嗯，
0: 苦瓜的话，它其实含水量非常高。
1: 说到哪儿了？
0: 含水量很高的这个事情啊，
1: 含水量
0: 就是。
1: 哦，
0: 跟黄瓜其实差不多，
1: 就是、跟黄瓜差不多，就是说苦瓜这个含水量有93.4%，说是，
0: 嗯，
1: 那比方说咱们诸暨这种天气，走两步就可能就汗哒哒了，对不对？那如果多吃苦瓜的话，就是说给身体咕咚咕咚喝水，还能够带来一丝的清凉啊。
0: 对，
1: 反正虽然说我不喜欢吃，但是你们得吃啊，不管怎么样，
0: 你们得多吃啊。而且它还是减肥人士的好朋友。
1: 你看，
0: 因为它热量很低，就是每百克新鲜苦瓜的热量只有22大卡，什么概念？
1: 低，
0: 就是比你常吃的小番茄那热量还要低。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减肥的朋友吃小番茄啊，哎，这是个好东西啊，减肥帮手。没想到苦瓜还要低热量，大口吃，
1: 嗯，
0: 没负担啊。
1: 哎呦，就更加让我意外的就是它的那个维生素 C 的含量。
0: 嗯，
1: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每100克苦瓜56毫克的维 C 耶，
0: 嗯，
1: 就有些品种测出来甚至能够到71毫克。
0: 就是快赶上猕猴桃了啊。
1: 哎呦天哪，那看样子可能真的得吃起来。
0: 关键这个苦瓜它价格也不贵，你想想猕猴桃多少钱，苦瓜才多少钱啊，深藏不露，
1: 倒也是
0: 维 C 小炸弹。
1: 对，这还没完呢，就说它还是一个全面的多面手，钾含量堪比香蕉哎，
0: 嗯，
1: 还有呢，对稳定血压有好处，膳食纤维是白菜的将近3倍，就妥妥的肠道清道夫了。
0: 嗯，
1: 还有叶酸啊，它这个叶酸含量是黄瓜和冬瓜的8倍。
0: 嗯，这说到这个叶酸呢，其实也得给大家提个醒啊。叶酸它是水溶性维生素啊，特别是怕热，长时间比如说你焯水或者是炖煮的话，营养它就流失大了。所以想要获得更多的叶酸，其实凉拌生吃是最好的、最保留营养的一个方式。
1: 嗯，那聊到这个苦瓜，避不开一个特别火的说法，就是说它能够降血糖啊，
0: 嗯，
1: 是天然的胰岛素啊。哎，这事儿不知道靠不靠谱啊？
0: 嗯，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点夸张了。是首先。苦瓜本身

0: 是碳水化合物很低，膳食纤维呢又高，所以它确实对血糖很友好，吃了之后血糖不会说嗖嗖嗖的往上涨，就从这点来说血糖高的朋友吃它是一个好选择。
1: 但是友好不等于它能够降糖，
0: 对，
1: 对不
0: 对？就是它所谓的一个苦瓜降糖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苦瓜提取物上面，比如说像 苦瓜苷还有苦瓜多肽啊，而且大多还是动物实验，就平常你想想看，我们抱着个苦瓜啃，吃进去的剂量你本身就嫌它苦了，又吃不了太多，根本达不到实验室里那种效果的呀。
1: 对，所以咱们可以就是把苦瓜当成一种健康的帮助平稳血糖的一个蔬菜来吃，但是千万千万别指望它能够代替医生的这个治疗和药物。
0: 对，
1: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
0: 就是咱们跟大家来说两个关于苦瓜的冷知识吧。
1: 冷知识？什么冷知识？
0: 第一个就是同样是葫芦科，你确实不爱吃哦。你看你看又是葫芦科的啊。为什么发苦的黄瓜、丝瓜吃了会中毒，苦瓜却苦瓜吃苦没关系呢？
1: 哎，这个我知道，因为别的葫芦科的这个蔬菜发苦是因为产生了一种叫做葫芦素的有毒物质，但是苦瓜这个苦啊，主要是来自于它有独有的苦瓜苷和苦瓜素，这两种都没毒，反而呢还被研究说有一些健康的益处。
0: 那第二个啊，第二个冷知识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咱们吃的这个苦瓜是年轻的时候还是老了？
1: 这个更有意思，
0: 这个大家可能也猜不到啊。
1: 对，你们也可以来猜一猜啊，咱们吃的苦瓜是他年轻的时候还是老了以后？
0: 对，
1: 其实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绿色苦瓜都是半生不熟的。如果你不管它，它一直长熟透，就会变成金黄色的，甚至会开心的张开嘴，露出里面鲜红的籽啊。
0: 没看到过、
1: 我看到过，原来这个是苦瓜、
0: 哦，这样的吗？
1: 对，
0: 黄的，
1: 我知道，
0: 然后里面有那个红的籽，
1: 是的，这个原来是苦瓜变的，那我还真的是不知，
0: 不是苦瓜变，它是苦瓜就是长熟了的样子哈、
1: 就长熟了，原来这是苦瓜长熟了的样子，我还真是没有想到。
0: 对，就是这个熟透的苦瓜，
1: 我以前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是什么玩意儿呢，结果它就是个苦瓜呀。
0: 哎，我突然想，如果你不愿意吃那个绿色的苦瓜，你可以去尝一下这个苦瓜，
1: 就你说的那个
0: 熟透了的苦瓜。因为
1: 不瞒你说我吃过
0: 啊。好吃吗？你觉得？
1: 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我不知道它是苦瓜我就吃了呀。
0: 它不苦还有点甜。然后
1: 我以为它是水果呀，一种
0: 啊。
1: 对呀，
0: 这你是在哪里菜市场买的还是水果店买的？
1: 应该也是家里面吧，我也不知道，我已经有点不大记得了，反正我尝过这玩意儿
0: 啊。
1: 我还以为就是一种水果，我爸就种的这个一
0: 水
1: 果吧，
0: 可能是因为它口感比较好啊。然后就
1: 搞了个半天，它是苦瓜变老了，
0: 根本想不到它是个苦瓜哈。
1: 对对对，我就是以为它是水果。
0: 不过你还真的确实可以当水果吃
1: 哦。
0: 它那个籽不是说红色的那个籽嘛，也是甜的
1: 哦，
0: 苦尽甘来。
1: 对对对，那个籽还蛮好吃的
0: 啊、也
1: 就好像那个
0: 甜的就是好吃啊。
1: 就是那个像梨头瓜，你们喜不喜欢吃里面那个籽、啊？
0: 我其实还挺喜欢吃的。
1: 哎，我那个梨头瓜的话，那里面的籽我是不弄掉的
0: 啊，我基本上也是不弄掉，我特别还有像那羊角蜜，
1: 对呀、
0: 那里面的籽我也全部都是
1: 吃进去，我觉得挺好吃
0: 的，对对对
1: 对对，然后那个苦瓜里面的籽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不过咱们诸暨人可能还是喜欢吃那个绿色的脆脆的苦瓜吧，不可能吧？我在想，
0: 不然怎么就是你只有吃到了苦瓜那种苦味儿，你才会觉得苦瓜的那个作用已经全在你身上作用到了。
1: 哎呀，就反正也给怕苦的一些朋友分享几个去苦的秘诀吧。是吧？就毕竟你看你还是个怕苦的年轻人吧？
0: 对、哎，还是对对，还年轻，还是需要的啊。
1: 怎么呢？就是首先一个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把苦瓜里面的瓜瓤和那层紧紧贴着的白色薄膜啊，用勺子把它给刮干净了。这是苦瓜苦味的最大来源。第二个，切成片，在沸水当中焯烫30秒到1分钟，能去掉不少苦味，但是维 C 估计也会损失不少啊。然后第三个，如果不怕麻烦，你焯完水用蜂蜜呀、用醋啊凉拌一下呀，那样子就酸甜口就很好的中和这个苦味了。放进冰箱里面冰镇半个小时再吃，那个味道你绝对喜欢。
0: 但不过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吃，但有一点我是觉得，苦瓜口感应该是脆的，
1: 脆的。
0: 如果他没有骗我，如果没被骗的话，他是那种酸甜口的，那我应该还挺爱吃的。
1: 哦，
0: 然后再配上这种脆的那种口感啊，
1: 嗯，那肯定是脆的呀，
0: 有点像那个。

0: 夏日特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夏日特饮，蜂蜜凉拌苦瓜。
0: 对啊，酸酸甜甜的嘛，
1: 嗯，
0: 也没啥特别的那种苦味再让你尝出来啊。
1: 对，然后它又好，这玩意儿吃进去不是身体可喜欢了嘛，对不对？
0: 嗯，
1: 这苦瓜的苦其实就像我们夏天的蜂一样，初尝带点涩，回味那却是满满的清凉啊。
0: 嗯，
1: 这可能就是长大的滋味吧。
0: 哎呀，这确实在走过了这个味蕾的冒险之后，可能会爱上吧，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嗯，
0: 爱上这种夏天特有的风味。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能接受那更好了，因为它营养价值确实很高啊。
1: 对，如果你喜欢吃苦瓜，恭喜你，对身体有好处啊，挺好的。
0: 嗯，
1: 我咱们来看啊，什么来着的？
0: 哎呀，我看到雨落无痕说的这个，我也看到了呀。
1: 哪个？
0: 最近我是昨天还是今天，我在那个平台上面看，一些社交平台上面看到啊，说狂的冲进了赵一鸣和老婆大人买零食，
1: 给自己买零食找了一个正当的借口。
0: 哎呀，这我也看到了这个，我真的觉得太有意思了，真的没说错啊。
1: 今天几号来着的？如果是八号的话，你
0: 十号
1: 哦，是哎呀，早知道八号那天，你看
0: 去
1: 囤点零食，
0: 哎呀。
1: 人家那个不是八号那天
0: 会员日是吧？
1: 啊，再来看啊，看一下，嗯，哎，这边我刚才这个是啥呀？我这个是苦瓜变老之后的那个样子吗？
0: 啊，不知道，他说叫
1: 金铃子，我吃的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0: 是的呀，胖墩你没说错，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苦瓜还有一个名字就叫赖葡萄呀。
1: 我跟你说我就是吃的是这个
0: 赖葡萄是吧，
1: 就是变成这个黄黄的了，挺好吃的。
0: 他也不告诉你他叫苦瓜，他就是说赖葡萄，他也叫凉瓜啊。
1: 哎呦天哪，
0: 这个口感还可以是吧，
1: 很好吃，它就是清甜的。
0: 哎呀，那下次我也要吃那个苦瓜，那要跟这个家里就老头老太去说一下，然后去
1: 老头老太
0: 对对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是老头老太吗？
1: 哎呀，有这样的称呼人家的吗？
0: 可以去种一下这个啊，
1: 苦瓜，
0: 种一下苦瓜，然后把它养到这个程度啊，
1: 就让他们什么来着的。就生就比较苦苦的
0: 生的时候别摘，
1: 青的时候啊，
0: 青
1: 的
0: 时候
1: 不要摘，
0: 就是把它养成这种黄的，这种色调的时候差不多，
1: 而且看又好看，哎，
0: 确实好看。
1: 我记得我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吃到这个的，
0: 不过我说实话，这个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品种不一样，因为我以前看
1: 要长
0: 很长，对对对，
1: 我那个吃的好像还要再长一点，没那么。短好像，
0: 它这个苦瓜有点像那种小小苦瓜一样啊。
1: 哦，
0: 很多苦瓜不是是那种长长的，然后瘦瘦的吗？
1: 嗯，好吧，再看一下看啊，什么那个郝云他就特别喜欢苦瓜，他以前的时候我知道他做过那个苦瓜夹肉的。
0: 哦，我知道，
1: 苦瓜里面夹着那个
0: 肉，我网上看到过，
1: 挺好看的，
0: 有点像那个是像茄盒一样的状样子吧？
1: 对对对对，那个肯定很好吃啊。
0: 嗯，
1: 肯定，你看我这说到肉就觉得好吃了，这苦瓜又不好吃。
0: 哎呀，
1: 他反正吃的，他的意思是多吃苦瓜能够清热解毒啊，脾益健康，脾益健康。
0: 我看到刚刚是胖墩儿，他不是有这个照片，他说可能就不是一个品种，跟家里吃的不一样。
1: 哦，
0: 品种是有点感觉，看上去有点区别，但是他你说如果说他这名字的话，其实苦瓜也叫这个名字啊。
1: 嗯，哎，这个嘉哥这个图片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0: 嗯，
1: 哦，这个也是苦瓜呀。
0: 哦，
1: 你看他不是赖葡萄写着。
0: 哎，我发现就是他们这些照片，它的这个苦瓜都是短的这种品种吗？
1: 反正我吃的那个还要再稍微长一点。
0: 嗯，你是生吃的吗？
1: 对，这个哪里还要煮的？
0: 哦，这就直接当水果，
1: 就
0: 是
1: 当水果呀，
0: 不用那个，不用，我就不用下水，都。
1: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我吃的这玩意儿是叫苦瓜。
0: 这也是苦瓜。
1: 对，这也是苦瓜，学名叫金铃子。嘉哥他说，
0: 确实没想到啊，没想着，哎。再长长再长长，它竟然变好吃了啊。
1: 对，反正你们不喜欢吃的索性就把它养老一点吃。
0: 嗯，我看到刚刚是佳在说台风来了，不差这三瓜俩枣了是吧，抗台还没开始，零食呢
1: 已经吃完
0: 了。哎呀，你这哪是就是为了抗台去买的那个零食啊，你这只是解嘴馋哈。看到有

0: 冯新军说，诸暨人昨天开始抢东西了吗？不瞒你说，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说盒马啥都搬空了，
1: 大润发，
0: 怎么这么夸张啊？
1: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这谁呀、啊？到底是？大家其实没必要这样子啊。
0: 大家这真的想花钱，找了个理由啊，说我今天去超市消费一下啊，不用囤那么多了，真的不用囤那么多了。有什么紧急的情况，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说的啊。
1: 然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预告一下，等一下我们在五点之后啊，也会连线一下市气象台的专业播报员腾越，就是要让他跟我们来专业讲解一下这个台风到底目前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接下来对我们诸暨会有哪些影响之类的啊。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你了解之后就知道了，哎，我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我去囤那么多物资啊，或者怎么样，我明后天应该怎么做啊。
0: 对，
2: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5: 通常来说，在台风或飓风来临前，天气预报都会提前做出预警，告知当地政府和民众气象灾害即将到来。在收到当地政府发出的灾难预警后，请您尽快准备好灾难应急包和急救包，将重要文件、珍贵的物品和衣物放在防水袋里。如果您的窗户不是百叶窗，可以用木条将门窗加固封闭。一些放在屋外的物体可能被大风卷起而造成危险，请将它们移至室内或避风地带。将宠物带进屋内，并安全地放置在宠物笼中。听从广播和电视中的安全指导，如果当地政府已经发布了疏散命令，请尽快行动。在遭遇台风或飓风袭击时，无论您身处何处，请待在室内，拔掉所有家用电器的插头，并关掉供电系统的总开关，听从断电之前从电视中得到的指示，并打开收音机收听最新的消息，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外出，请确保告知家人和朋友您的去向。在风暴来袭时，如果您在车内，请尽快停车，注意避开那些可能倒下的树木或电缆，不要将车停在陡崖的下方或者容易被淹没的低洼地带。在暴风过去之前，请待在车内。为了尽可能减少台风或飓风带来的损失，请经常修剪周围树上的枯枝。如果您在独栋房屋内，一定要定期检查房顶，确保它没有损坏且防水性良好。如果有必要，请进行维修，准备好灾难应急包，并
6: 那边有棵树，我得赶紧过去。
7: 台风来了，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在外面，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万一倒塌会很危险。
6: 大树也不安全，我还是快点回家吧。这里处于低洼地区，很有可能被淹。还好我家地势比较高，房子又坚固结实。
7: 危房里的人们要及时转移哟。如果此时正在开车，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

0: 地处，在水面附近的话要立刻上岸，当风雨骤然停止时也不要放松警惕，有可能是进入台风眼的现象，并不是台风已经远离，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来袭，之后风雨渐次减小并变成间歇性降雨，慢慢的风变小，云升高，雨渐停，这时台风才是真正的离开了。
1: 哇，窗户没有破碎，看来我贴米字形胶带还是有用的，这样也不怕窗户破碎砸到行人了。厨房火关着，电路也很安全，还好我及时偷看了台风预警信息。
0: 台风这么厉害，到底什么是台风呢？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及南海上的中心风力一般达到12级以上，峰值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过后也有许多注意事项，比如不要乱接断落电线，及时清运垃圾，不要忘记灾后防疫，不要急着回家或盲目开车进山，不吃被水淹过的食物，预防虫媒传染病，不要购买可疑食物等。
1: 原来台风过后也要注意好多事项啊，我记住了，台风天正确的做法能很大程度地避免损失，这些台风小常识你都了解了吗？
2: 好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大家的一些留言，看到了田妹妹，她说感觉没什么好囤的，主要是不知道这台风影响还有什么有多严重啊，主要是。那刚才节目当中一直在说了，不容小觑，你千万别以为现在风平浪静的没什么关系，但是接下来刚才也跟大家预报过了啊，5点之后我们会连线一下市气象台的专业人士，由他来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台风到底对我们诸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之类的啊，大家就听完之后就知道了。然后呢，今天其实怎么样一个情况，就家里面有一些准备工作可以做起来了，很多朋友可能特别喜欢养花养草什么的，阳台上可能会有什么花草之类的，这两天就赶紧可以拿进来了，衣物什么之类的也可以拿进来了。另外呢，就是门窗之类的呢要加固一下，车子最好呢也把它停到就是安全的一些地方，不要停在低洼的地方或者是大树底下之类的啊。
3: 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然后还有看到刚刚是西瓜在说，他说他早上他妈出门说要囤蔬菜，菜场买了一块冬瓜回来了，
2: 就买了一块冬瓜。
3: 你说这不叫囤，这叫买菜。
2: 就是
3: 这不叫囤啊，
2: 还以为买了一个冬瓜，那是囤，
3: 那一大个冬瓜倒真是叫囤了。
2: 那个蓦然回首，他说一个苦瓜讨论的津津有味，真是个好奇宝宝啊，这是我们俩是不是啊？
3: 那这苦瓜主要是我俩不爱吃，就是对于他呢就有点茫然啊，他的口感也好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
2: 他说什么来着的，他说他种了3颗，结了好多苦瓜，切片焯一下水，放点干菜炒炒挺好吃的，炒鸡蛋也可以，苦瓜炒蛋啊，知道就万物皆可炒蛋呀。我很喜欢就是把各种蔬菜就炒蛋，我不是把那个蘑菇去炒了个蛋，把那个包菜就炒了个蛋，
3: 什么都可以炒蛋啊。
2: 对呀、就或者海参也可以炒蛋，
3: 蛋好吃主要是啊。
2: 佳佳他说台风大不大就看有没有放假啊。但是有些朋友是有没有放假，对于
3: 台风大不大
2: 就看有没有加班，
3: 周末加不加班啊。看到佳佳说你俩而言台风大，因为你俩放假。
2: 放啥假呀，
3: 就不是对我俩而言，不就台风确实是大，但是我俩是加班啊，就放什么假呀。我今天你知道吗，我来上班路上，下午我今天不是晚班吗，路上堵上了，然后当时是因为诸暨中学同学放学嘛，我心想好家伙，本来他们还要上课，因为台风放2天假，这会儿我就不一样了，我路上赶着去上班啊，明天还要加班，然后、
2: 这心里面这落差感。
3: 然后后来我突然想又想到了我们就是在夏天一开始给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啊，不是当时说嘛，你是喜欢，如果说抛开春天和秋天而言，你是喜欢冬天还是喜欢这个夏天？我又找到了一个我讨厌夏天的理由啊！
2: 就台风，
3: 台风太多了，基本上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台风都要在就是单位加班啊。
2: 好的，我上次不是说我更喜欢三伏天吗？我不喜欢了，因为三伏天里面有台风，
3: 讨厌上了啊。
2: 对，
3: 就是讨厌
2: 是雷雨吧，还是
3: 讨厌一个东西只需要一个理由啊。

0: 就是加班啊。
1: 还有这个台风，你知道我为什么吗？就有台风的时候，我这个气象很难播报，它时时在变。这不是每天有这个气象信息要播报吗？有的时候不知道每天要换多少遍。
0: 这个也很苦恼啊。
1: 他一个小时一个样子，一个小时一个样子，
0: 就是感觉自己就像那个电台里的骗子啊，
1: 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对。
1: 好吧，再看一下那个有朋友是休息的啊，但是对大多数的一些民众来说呢，都是休息的，在好好的在家里面休息就是了。
0: 对，
1: 那我们不是特殊岗位吗？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啊。大家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来聊。当然了，现在路上情况怎么样？已经时间来到16:56了，可能有些路段已经开始拥堵起来了。毕竟今天周五，再加上鸡阳桥那边又是封道施工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就是相对来说，又其他两座桥可能这个压力，行车压力会更大一些。一座是永昌桥，还有一座可能压力更大的是太平桥啊。所以大家的话就路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慢行，就千万不要太着急了。很多时候你过于着急，反而是会放慢的，反而是欲速而不达。

0: 近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1、2、3，木头人，别动的快乐吗？这一次挑战更燃更刺激，来万峰新天地做那个又稳又快的偷瓜高手，把夏天最甜的瓜和快乐一起带回家。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5: 台风，台风是一种破坏力很强的灾害性天气系统，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和黄海、

受太阳直射，使得海水温度升高，海水蒸发成水汽升空，周围的冷空气流入补充，然后再上升，这样循环往复，整个气流不断扩大，形成了弓。由于地球是自西向东高速运转，气流与地球发生摩擦，气流就跟不上地球的速度，而形成感觉上的心形。

0: 带海域含有大量水汽，在北移和登陆过程中降温，故而使大量水汽遇冷凝结形成大量降雨。台风有哪些危害呢？它带来的强风会将危旧住房、广告牌等抗风能力不足的建筑或物品吹倒，带来的暴雨容易引发洪水，导致建筑被冲毁，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它还会引发风暴潮，容易冲毁海棠堤防，造成海堤决口、海水倒灌。台风来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做好准备工作。台风到来时，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5: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4: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6: 平台上面右水咖啡说下班了，打卡了，抓紧时间回家吧。
7: 嗯，是的，佳佳他说明天留你俩弱女子抗台吗？
6: 就我俩抗不抗台不知道，反正我已经看到我们那个单位楼下呀，那个防汛的那个沙袋已经堆好了啊，
7: 准备好了，就明天的话就扛沙袋啥的啊。
6: 就反正就大家就是也不用着急什么囤物资的，这就写就说明了啥，就你们该做的很多的事情就属于在家里面那种门窗关好。
7: 对对对，
6: 就盆花草什么的那种树木的啊，树木搬不了，你花草花花草草的要盆栽给搬搬净净啊，
7: 嗯，
6: 这是比较关键的了。
7: 对，尤其是阳台上的一些花草树木什么东西的，就是搬搬进来。这一点的话，又真的节目中是说了又说，说了又说。
6: 对，
7: 反正你别看今天这会儿，有没有发现还是
6: 天气风平浪静的？
7: 对呀、啊，然后这个阳光也是非常的，现在热烈。我看了一下窗外，你看。这一下子总觉得还可能是2-3点的太阳一样啊，
6: 就是没有感受到那种紧迫感、
7: 啊。对啊，今天晚上我试试烈日炎炎，太阳当空照。不少朋友可能这会儿还有疑问，刚刚田妹妹不是在问吗？
6: 嗯，
7: 到底台风的情况怎么样啊？明天台风会来吗？
6: 对啊，
7: 会有新闻报道中说的那么的严重吗？
6: 所以接下去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连线一下市气象台专业预报员腾越啊，请他为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

0: 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位腾越已经是等在线上了。那我们主要是外围环流影响为主，但大家可能也
1: 这种人单

0: 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在学生悟透上下功夫，用心用情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准确把握时代引领性、体系严密性、理论科学性、实践指向性，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金庆富强调，要坚持在以学促干上下功夫，持续做好深化、内化、转化的文章，对标对表，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县域标杆，真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排头兵。要凝心铸魂，永保忠诚，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诸暨见行动见实效。要聚焦大局，赋能发展，更好地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大抓基层，深化治理，切实以党建创新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实干争先，锻造铁军，不断提升诸暨干部的精气神。要全面从严，正风肃纪，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金庆富强调，要坚持在学习宣传上下功夫，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速行动，精心组织，全面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深入推进学习培训，确保学生悟透、入脑入心。要深入推进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体现诸暨辨识度的研究成果。要深入推进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诸暨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1: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陈晓栋报道。今天上午，市委书记金进富主持召开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省、绍兴市部署要求，深入研判形势，对做好我市台风防御工作进一步动员部署。市领导张昆仑、郭浩良、孟国峰、周春等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会上，金进富视频连线店口、黄山等乡镇，了解各地防台措施工作落实情况。市气象局、应急管理局汇报台风发展动态预测情况、防御工作情况。金进富指出，做好当前防台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查缺补漏，坚决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坚决打好防汛防台硬仗。金进富强调，当前要重抓人员转移安置，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和安全返回，要科学调控水库水位，加强大坝等关键部位安全检查，确保水库山塘安全，要重抓地质灾害提前防控，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管理，加强山边、沟边、溪边、河边居住点等区域巡查，重点企业危险物质排查，人员密集场所排查，要全面防范城市内涝，重点加强溢涝点管控、排涝泵站设备调试、移动排水设备储备、主城区低洼地段处置等，要加强基层基础单元作战能力建设，做好物资与空间、人员转移、风险隐患、巡查管控四张清单，激活最小作战单元。要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开展多渠道宣传，营造全民防台氛围。要加强指挥体系建设和值班值守，确保政令畅通。张昆仑等其他市领导也就防台工作提出要求。昨天晚上，绍兴市召开防御9号台风巴威工作视频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研判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面进入战斗姿态，全力迎接大战大考。 要牢牢守住三条底线，把防御准备工作做到极致，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

0: 少损失目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作为浦阳江流域防洪体系关键枢纽的高湖蓄滞洪区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昨天，高湖建管办组织人员对闸门核心设施设备进行了拉网式检查，确保一旦接到分洪指令，闸门必须提得起放得下。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蔡建夫报道。
0: 在高湖分洪闸的闸式操作区，工作人员对14孔闸门的起闭机进行逐台检查，并按照运行标准依次开展单孔、多孔闸门升降试验，同时对闸门的机电控制系统、应急发电机组等逐项开展压力测试，全面检验整套分洪体系的稳定性。高湖运营事业部负责人于南：
2: 检查结果呢都比较完好，我们比对闸门大约10号闸门、11号闸门今天使用，用运结果也比较好。
0: 作为浦阳江流域防洪体系中中分的关键一环，高湖蓄滞洪区在完成除险加固工程后，已彻底解决闸门老化、信息化程度不足等历史短板，全面实现智慧化调度。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洪区已按照预案提前预泄预降，腾足库容，做好接纳洪水的充分准备。是高湖建管办何德元：
3: 我们同时细致排查蓄滞洪区各关键口门和排涝泵组，我们现在湖区预警广播、户外大屏已经全部调试到位，分洪前的放水预警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全员在岗待命，加密巡查，全力迎战台风风雨影响。
1: 面对超强台风巴威来袭，甸口镇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各项准备工作，聚焦城市内涝、高空隐患、沿街风险、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防线。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司超杰报道。
0: 在甸口镇解放路，工人们正利用铁锹、高压水枪等工具清除下水道、排水管网的淤泥、杂物，确保排水畅通。据了解，针对辖区低洼溢涝点位，甸口镇重点对解放路、陆孝路等五条道路的十多个积水隐患点位开展专项清淤疏通作业。甸口镇村镇建设办何华：
4: 我们这次清理的这几个地方是比较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根据往年经验，比较容易引起积水的，我们提前做了清理疏通工作。
0: 除了疏通排水管网，沿街商铺安全排查工作也同步推进。在甸口镇月城社区，社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对沿街商户细致讲解台风天气安全防范注意事项，协助商户清理店外堆放的杂物、占道物品。社区工作人员王小英：
5: 店门口的东西台风来了容易被风吹走的，对路人有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社区在台风天来临之前上门挨家挨户劝导，让他们拿走。
0: 据了解，为应对台风巴威，甸口镇结合辖区地理区位、风险隐患分布实际情况，细化完善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台措施。甸口镇副镇长张志健：
6: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确保将巴威台风的影响降到最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昨晚，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第二轮在新昌小球中心打响。经过四节激战，客场作战的诸暨队以96-67大胜新昌队，拿下两连胜。请听融媒体记者唐建林报道。
0: 比赛开始，新昌队率先获得球权，但很快出现失误。诸暨队抓住机会，唐哲豪接蔡奎斌妙传篮下得分，先拔头筹。新昌队随即在外线找到手感，连续命中两记三分，紧咬比分。诸暨队则依靠精妙的团队配合和潘信辰的远投突破，逐渐掌控局面。首节结束时，诸暨队以13分的优势领先。在此后的几节比赛中，诸暨队继续扩大胜果，最终以96-67战胜新昌队。 本场比赛，不少诸暨球迷专程赶到客场为球队加油助威。球迷张建南甚至带着一家老小来看球。
7: 我老妈91岁，特别喜欢看篮球。今天我刚好抢了5张票嘛，带了他们一车过来了。
0: 据了解，在上一场诸暨对阵嵊州的赛事中，诸暨队10号球员潘信辰在激烈对抗中意外受伤离场，牵动众多球迷的心。但在昨晚的比赛中，他满血回归，并砍下20分，闪耀全场，获评 MVP。潘信辰，
8: 他们今年也是比去年进步了很多，很有拼劲。
9: 有什么话想跟就是我们整个团队说的？
8: 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0: 据了解，7月17号，诸暨队将客场挑战柯桥队。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日前，省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
0: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音节视领播音，感谢收听。
12: 田园耕耘披朝霞，
0: 乡愁深处有人家，
12: 乡里乡亲
0: 民生民情，
12: 田间地头话发展，
0: 村里村外奔共富。
12: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田园人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田园人家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游客接待中心月底完工，排头阵打响红根同文文旅品牌，踏山之石长兴小庄子小袋子200亩实验田用科技降伏害虫，健康与养生，幽门螺杆菌潜伏在身边，你的胃还好吗？以下是详细内容。新闻专题，白头镇同文村是革命烈士张秋仁的故乡。近年来，该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研学游、乡村游，积极打造红根同文特色品牌，一大批文旅项目顺利推进。来听报道。近日，记者在同文村游客接待中心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架设铝合金支架和附属设施。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170多万元，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原先是2处独立的平房，根据施工方案，平房之间拼接钢结构走廊，二楼再新建钢结构全玻璃观景台和研学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时尚网红打卡点。作为革命烈士张秋仁的故乡，同文村拥有丰富的红色历史印记和独特的工业遗迹。同文村副主任张韩飞介绍，同文村游客接待中心一边是陡岩风景区，另一边是浙赣县遗址，有抗日战争遗留下来的碉堡。现场施工负责人思路灿说，现在主体钢架已经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是铺墙面板，还有铝合金门窗，基本上到8月底完工。从去年开始，同文村以创建省级未来乡村为契机，大力整合红色资源与自然风光，新建了张秋仁烈士纪念馆、红色印记大道，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铁路咖啡馆、天空之镜等融合业态节点，红色文旅正成为强村富民的新引擎。 张韩飞介绍，建设游客服务中心，一方面是落地研学项目，设立农产品展示中心，另一方面对接旅行社，结合张秋仁烈士纪念馆推出红色旅游路线，做强红根同文文旅品牌。知晓三农天下事，探访振兴共富。

0: 路，他山之石。眼下正是南方单季水稻拔节生长的关键期，在浙江省长兴县吕山的200亩实验田里，却看不见一个背着药箱喷洒农药的工人，取而代之的是插在泥里的小桩子，挂在稻杆上的小袋子，他们正在释放一种人类闻不到、害虫却无法抗拒的化学信号，展开一场关于繁衍与中断的无声战争。请听报道。
1: 走进实验田，最显眼的是均匀分布在田间的几十个小桩子，智能性信息素交配干扰释放器，一个小桩子管着三亩地，40个设备刚好覆盖120亩。技术人员按住手中的遥控器，装置便自动启动，向空中喷洒一种名为杏醚像素的气味。杭州绿房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陈阳介绍道，这种气味与雌性二化名成虫释放的求偶信息素高度相似，雄虫被漫天弥漫的假信号迷惑，无法顺利找到配偶，或迷路或丧失交配动机，从而降低或延后交配，大大减少产卵和孵化率，从而达到控制病虫害的目的。
2: 由太阳能供电，每天下午4点会定时定量的配放，它不会受天气的影响，也不用用电，它在我们田里面种一次可以管一季，它不会产生抗药性，也不会产生一个农药的残留。
1: 在另外几十亩田里，则是另一种更接地气的操作，田间插着一个个小袋子，学名二化名杏醚像素袋装产品，这是一种简易的缓释袋，6到8个袋子就能管好一亩地。技术人员将它们逐个悬挂在稻杆中上部，24小时不间断释放迷迷像素。长兴县文旅两山吕山项目负责人曹青山告诉记者，和智能设备相比，这种方式无需电力，无需遥控，更加轻量化，适合小地块。
3: 我们希望这个物理性的防治能够替代这种我们平时用的杀虫剂打的农药，这样一个呢是能减少这个稻谷的这个农残，第二个呢对于我们的成本上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减少，人工成本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这个农药成本。
1: 智能释放和袋装缓释两种迷象技术在同田实验中形成互补，改变了以往单纯依赖化学农药的防虫模式，实验效果预计最早本月下旬可见。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与种植业管理科工作人员王思明表示，新技术有零化学残留、不污染水土、对有益生物影响极小等优势，同时还有助于提升稻米品质，支撑生态种植。西仓村200亩实验田的探索，为全县推广水稻绿色防控和农药减量积累了一套可复制、可落地的操作经验。
4: 今年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包括我们省里的一个研判啊，今年病虫害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那现在我们在县内是开展了多个绿色防控的试点，也是希望在我们本地探索一个相对适合我们长兴的一个绿色防控的方式。
5: 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健康养生。
0: 幽门螺杆菌是慢性胃炎的主要病因，在消化性溃疡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根除它不仅能加速溃疡的愈合，还能明显降低溃疡的复发率。幽门螺杆菌还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已被列为胃癌的一类致癌源。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中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为40%-60%，需要大家给予高度重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我们是如何感染上幽门螺杆菌的？据统计，全世界超过50%的人携带有幽门螺杆菌，发展中国家的感染率高于发达国家，这可能与饮食习惯、居住卫生条件有关。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一般为口口粪口传播，而我国的家庭共餐制使幽门螺杆菌很容易在家庭成员中传播。此外，亲密接触、进食被污染的食物和水都有可能被感染。有研究发现，城市饮用水中幽门螺杆菌的检出率达到4%，且在
6: 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

0: 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布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 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2: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5: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4: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5: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

0: 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1: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0: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9: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

0: 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 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上

0: 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带你见我妈妈。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3: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4: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3: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萌萌，你也赶紧下来啊。
4: 这
3: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4: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5: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6: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5: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6: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5: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6: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7: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现在播送关于暨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暨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0: 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2: 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本书，陪伴这个忙碌的城市，还有忙碌的人群。这里是品味书香，每天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我们认识一位新朋友。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是宁波的一位作家刘玉生老师的作品，叫做《春秋战国智慧录》。刘老师啊，他不是一位专职写作的作家，他是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进行创作。那这些年他陆续出版了像《孤鸿含笑》《行走的吉藜》《飞鸿雪爪》等作品，而今天晚上我们介绍的是他最新的这部《春秋战国智慧录》。这本书精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故事40篇，历史跨度从公元前的879年到公元前215年，非常的生动，也有刘老师自己一些独特的见解和角度。那稍后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这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应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很多，因为很多学派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大家有印象的有哪些？好，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带来刘玉生的作品《春秋战国智慧录》。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
4: 耳边悦动，
3: 耳边悦动，
4: 心灵旅行，
3: 心灵旅行。
2: 春秋战国智慧录这本书不是简单的重复和解读历史，未被历史实录所诱，而是根据史实以忧患意识、极恶扬善的批评精神来写作这本书的。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5: 春秋战国智慧录这本书精选了春秋战国名人故事40篇，历史跨度从公元前879年到公元前215年，荟萃历史典籍及现代史学研究成果，史料详实，语言生动，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读者可以从国运兴衰、悲欢离合中感悟人生哲理，启迪智慧，引发思考。
2: 在节目之前，我通过电话的方式采访了刘玉生老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写作的这本书。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6: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春秋战国智慧录》。刘老师，您给大家讲一讲，因为社会上关于写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包括历史类的书，包括其他角度的书都挺多的。哎，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7: 确实，关于春秋战国的书，应该说是汗牛充栋，非常之多。我也看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历史到春秋战国这个阶段是个非常奇特的一个阶段，我感觉呢是这个文化大爆炸的阶段，我比喻呢就像宇宙大爆炸的这样一个基点，或者说是呢像黄河遭遇壶口一样，产生了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些专家也说呢，说这个阶段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也有一些专家说它是中华精神的奠基的伟大时代。确实，那么在世界历史上，这应该说这个阶段是一个奇迹，它产生了孟子、老子、孔子、庄子、 法家、儒家、道家、兵家。

0: 祖恒家等等诸子百家，或者说是各行业的祖师爷，大多在这个时代诞生。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文化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还仍然处于它的辐射的范围之内。那么作为后来者，那么我们作为传承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大家呢用笔墨的敲稿来发掘这个春秋先贤们的智慧的矿藏。所以呢，我觉得春秋典籍现在确实很多，但是呢在我的阅读中，我觉得还缺乏一些对人物精神这方面比较缺乏。那么所以呢，我产生了写这本书和这方面这个作品的冲动。
1: 刘老师，我注意到呀，您个人的经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啊。你看您农民、工人、军人、学生、教师、公务员啊，但是你看你人生的各个阶段，你都没有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您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到现在。我很好奇这一点，就是您看您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角色或者境遇当中，工作那么忙，但是都没有放弃写作，这是怎么回事？你给大家讲一下。
0: 确实我觉得是一种热爱，包括文革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小，而且那时候书呢，我们所能找的读物太少了，就是应该是没书可读的一个时代。
1: 嗯，
0: 反正那时候我是找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书，不管是哪一些方面的，我都要去读一下。这个可能是我个人对文化的这种渴望。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我开始呢是为我们那个海关杂志写的一个历史专栏。那么后来呢，王老师，我们这个著名作家王兆谦先生啊，他看到之后呢，他说你这个应该收集成书，这样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后来我又多写了几篇。这本书呢，就是我的创作冲动，其实就是很多那个战国典籍啊和现代的一些作品，确实是感染了我，尤其是一些这个历史人物，包括我们的一些成语方面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人物，我觉得对我这个触动非常大。另外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了解中国春秋战国这段历史，应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又不是就是每个人都能有时间和条件把这个历史典籍啊，包括现在的一些长篇呢，把它全部读下来，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极限的，就是也是很困难的一个事儿。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觉得，哎，通过我这样的一个画龙点睛式的，可以在茶余饭后啊，旅途一瞥，都可以用不是很长的时间，并不是曾经耗手的那种研究，也可以把握春秋的这段历史人物和故事。而且在写的时候呢，我尽量这个博采众长，把典籍的一些东西，一些根本的东西和后来研究者的一些研究发现，一些很碎片化的东西，我把它集中起来。这样呢，我觉得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一些。写作过程中呢，我也力争用一些诙谐的幽默的笔法，使这个故事和人物更生动一点。
1: 刚才我们都对您啊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包括你是怎么写这本书，都做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刘老师，接下来你给我们细致的讲一讲，讲两个故事吧。
0: 好的，这本书里呢，应该说时间有限啊，可能我大概提纲挈领的点个题吧。你比如说二朝杀三士，这是一个我们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可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但他借助这个一些指当时的一些道具，就是清除了功高盖主的三个臣子，或者说是一个政治集团，就危害到朝廷统治的这样一个势力。然后当时呢，作为齐国相国的晏婴呢，他用一个当时鲁国和齐国的一个外事活动，让这个三个人一个一个的制裁。那么当时呢，是鲁国鲁昭公到齐国来访问，带着大臣举行了一个国宴。在这个国宴上，那么最后一道大菜就是上了仙桃。齐军当时就和这个鲁昭公讲说，我这个桃啊是已经养了30年没有开

0: 没有结果，但是今年你们来，我这个树也开花了，有了结果了，而只有六枚，这个结了六枚桃子，
1: 嗯，
0: 仙桃非常难得。那么当然，这个两国国君和两国的相国各自分了两枚桃子，那就还剩两枚。后来晏颖就说下边这两枚桃呢，应该分给功劳最大、名望最高的这样的臣子。那么请你们大家自己摆功，你们的谁的功劳大，我们经过我们两国的相国认同，就可以吃这个桃子。
1: 嗯，
0: 当时齐国大将公孙接他就挺身而出了，说我曾经保驾我们主公狩猎的时候，杀死一只扑向主公的猛虎。晏颖说这功劳不小，应该吃一枚桃子。那么第二个大将呢，就是古质子，他也挺身而出，他说保护大王渡黄河的时候，有一个妖猿出现，我一剑劈死，保护了我们大王。这个晏颖说对，这个功劳不小，应该赐给一枚桃子。这时候呢，另外一名大将田开疆可能酒喝多了，打了个盹儿。前面两个说完了，他突然猛醒，一看这个时机不能错过，赶紧说我当年敌国犯我们边境的时候，我斩杀三员大将，俘获甲士先仪，震惊士林，后来士林杰推我们大王为盟主。这时候这个晏颖就说了，说我们桃子已经分完了，你这个功劳确实大，但是桃子没了，无可奈何，怎么办呢？说那只能等到明年了，桃子熟的时候再分给您，还是怎么办？其实那时候的这些士看着尊严和这个荣誉，他们比生命还重要，那么也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那么田开疆一看就说，我功劳比前两个都大，又没有受到桃子，这等于呢在两国君臣面前我丢了大面子。他就觉得哎，这个这要传出去的话，我在世界上怎么还能成为英雄呢？所以就自刎而死了。
1: 嗯，
0: 后来前两个大将他们也都是生死兄弟，他们一看说我们也感觉很惭愧，说我们功劳比他小，但是我们就是为了去争桃子，所以有点羞愧难当，那么接连自刎而死。这鲁昭公当时看到这个场面应该是非常惊悸啊，和这个晏颖说，这三人都是天下的奇勇，齐国的栋梁，说今天怎么这个在这个宴会上起都杀掉了，自刎而死，梁柱崩摧，哎呦，说这是太鞭策的，我们齐国是不可胜数，这何足挂齿呢？齐国人这种视死如归，这种决绝的这种英雄气概，也令这个鲁昭公非常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呢，患了恐齐症。从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晏颖用桃子杀人，排除了政坛的异己。
1: 没错，
0: 一箭双雕。
1: 嗯，
0: 既震慑了鲁国，那么又换来了国内政治的力量的一种平衡。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大智慧。
1: 你看，两个桃子杀死了三个勇士，是吧？
0: 对，是、啊
1: 哎。你看，通过您这么一解读，我们就觉得，哎，这些我们可能以前听过的故事，这样一想，它还有深意啊。
0: 是，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那种，就是杀了三个勇士，因为受辱自刎而死，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背景，
1: 所谓的智慧在里面。哎、
0: 这也可能是我们过去，就是我们往往是只了解这个故事，其实并不知道它的用意。更深层次的用意。
1: 你看，刘老师通过写这样的一本书，其实解读出了这个我们老祖宗的一些大智慧。这些智慧，我们可能我们过去没有太注意到，或者是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可能知道这些故事、传说啊、典故，我们都知道。可是这样去想，从这个角度去想，这本书倒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2: 作者刘一生，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做过农民、工人、军人、学生、教师、公务员，从事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多年。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孤鸿含笑》《行走的吉藜》《飞鸿雪爪》。
1: 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宁波的作家刘玉生老师的作品，叫做《春秋战国智慧录》。审美理想是作家人生观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本书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人物善恶中间回环跌宕，令人扼腕。他写的这个故事也是

是采善贬恶，以道义拨乱乱世之反正，将春秋那些的尚勇重义、行侠悲壮的事情，舍身报国救主的英雄主义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字里行间，刘老师也是希望能够弥漫一种雄浑刚烈之魂，慷慨激昂之魄，体现那个时代的侠义观和仁学的思想。刚才我和刘老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也跟大家这个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实际上这本书写到的很多故事历史上都有记载，各种各样的书籍都有记载，但是刘老师他从作为智慧这个角度来分析，你会发现原先我们听到过的那些故事，原来背后都有深意。

0: 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刘老师给我们讲一段故事啊，脚哭三秃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刘老师的解读。历史上还有一些故事也很有名啊，比如说狡兔三窟，我看这本书当中你也写到了，刘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您写的这个狡兔三窟的故事吧。
1: 哎，好的。当时冯元呢，这个投奔了战国十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他呢投奔的时候就是既没有专长也没有本事又没有什么爱好，属于这样一个三无人才，但是孟尝君呢宽大为怀，还是收留了些他。但是冯元这个人呢留下来还不算，还要闹情绪争待遇，孟尝君呢也是提拔了他三次升职，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做什么太大的贡献。到秋天了，孟尝君派冯元去到他的封地收珠子，那么冯元走之前就问这个孟尝君说，我收回了珠税之后还需要采购什么东西吗？还要换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当时已经是当了相国，公务繁忙，他说那你看着办吧，府库里缺少什么你就买回一些什么吧。冯元就到封地去收珠子了，正巧这个封地呢贴地当年闹了灾荒，百姓无力缴珠，冯元的了解的情况确实是大家都非常困难，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租税的契约全部收上来，付之一炬，全部免掉了，很快就回来了。回来了这孟尝君一看，哎呦，果然是人才啊，这么快就把这事办完了。完了他就问那个，但是他看一看车上都是空的，他说那你租税都放在哪儿去了？他说我走之前你不是向我交代说可以我看着办吗？他说我已经把他都换成银役了。这个孟尝君听了这话就非常的气愤，就说我这个府上这么多人，这么吃住行都要靠这个租税来支持呢，你把我他全部给我免掉了，简直是太荒唐了。他愤怒归愤怒，但是木已成舟，孟尝君就觉得深悔自己的用人不当。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孟尝君被人弹劾，被罢免了相国职务，贬为庶民。那么而且呢可能还有其他的风险，所以孟尝君当时就匆匆忙忙地逃到他的封地去避难去了。封地的百姓听到孟尝君回来了，由于有那个免租税之恩，所以他们是十里相迎啊，而且把当年免掉的租税加倍地偿还给孟尝君。那么孟尝君这时候才看到了，就是冯先给他换来的仁义这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之后呢，他在西诸侯国，诸侯王我们要东山再起，通过冯轩的游说各诸侯王，但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孟尝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都争相聘请他为相国。那么这时候齐国的齐女王一看，就是说如果孟尝君到其他国家去当相国，那么人才外流可能会影响到齐国的战略安全，所以呢他就也加入了争夺人才的战争，那么就是曾经被他抛弃的这样一个行列中去。所以可见呢这个冯轩的这种智慧，那么是为孟尝君为他的组织赢得了又一次的政治胜机。
0: 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他只是听过的啊，从这个事情上您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1: 我觉得呢就

0: 说任何事情不能简单的看当时一时一地的得失，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仁义，也就是仁德，其实远比那些财富和官位更重要。
1: 春秋战国智慧录是一本小书，写的却是春秋时期的博大历史，公室衰落，大夫专权，三家分晋，田氏自立，士雄并峙，诸侯争霸，合纵和连横运动等历史兴衰风云。期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忠信孝悌与至于仁者的哲学意味，看到以道为首征战伐谋的谋略和智慧，以及从中显示出的丰富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的辩证法，让我们触摸到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宽阔而深邃的灵魂。
2: 这是小马今天晚上带来的书，来自于刘玉生老师的作品《春秋战国智慧录》。这本书啊，它将历史的上的一些真实的人物赋予了鲜活的形象，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有机的相连在一起。我们见到的春秋战国的故事是有生命、有性格，是具象的历史，富有美学内涵的这样的一段历史。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所知道的一些关于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些风云人物，包括学派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那上半时段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接下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每一次都能够看到有记忆长歌啊，跟我们一起分享。先来分享麦青小鱼儿，今天他说，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也太多了，还有屈原、扁鹊、李斯、吕不韦，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和历史故事是数不胜数啊。哎，说的没错，梦中之城说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和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也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的局面。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些学说和体系应该说是领先于世界的。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今晚我们介绍的春秋战国智慧录，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来分享你所知道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风云人物。
3: 来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关于

代历史的书，这本书就是刘玉笙的作品《春秋战国智慧录》。这本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故事40篇，历史的跨度从公元前的879年到公元前的215年，非常的生动，同时也有刘玉笙老师自己独到的一些角度和见解，这是这本书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些地方。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书里讲述的故事。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应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那么多啊，很多学派也是出现在这一时期，大家一说就说到诸子百家，是不是？大家知道的还有哪些啊？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来看各位的留言，吴聂说，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的武安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了几十万的赵国降卒，如今想来仍然是不免胆寒啊。东方皓首说，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个传奇人物，在我看来，排名第一啊，第一传奇人物。2000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啊，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名家尊他为师祖，道教尊其为这是王善老祖啊，是吧？权威真人嘛，大概就是。据说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李牧、白起等等这样的奇才异士都是鬼谷子的门下传人。还有朋友当提到了孔子，孔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不能不说啊，他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提出了人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孔丘、孔子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太多了，因为有一部《论语》传世下来之后，我们发现那其中这个被我们今天所引用的

知识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宁波的刘玉生老师的作品，叫做《春秋战国智慧录》。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

曾经多次做客过我们节目的著名的文史作家汪兆谦老师为我们写了这段序，我们给大家读一段啊。他说，刘玉生素对中国古代历史有兴趣，特别是对春秋时期情有独钟，以历史见识与思想感情将春秋的史籍与异文传说加以锤炼，变为存真，以史实与思想相互交融，感情与文采相互贯通，写了这本《春秋战国智慧录》。先是在中国海关金钥匙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反响颇为强烈。那作为该杂志的文学顾问，我是极力推荐，于是就促成了这本小书出版。在我和刘玉生老师来聊他的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就是刘老师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啊，这些文字啊，就是充满了一种敬畏之心啊。他还希望能够继续通过他的笔为大家写历史，呈现历史当中的背后的那些大家可能并不太清楚的一些知识点。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场上拼球技，场下品烟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村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刘纯。村 BA 战火正燃，不知道今天您看好哪个镇街的哪支球队呢？今天这站，刘纯带大家去枫桥镇寻两样最有代表性的味道，一碗面，一份年糕。别看寻常，枫桥人可是把他们做出了大名堂。先说说这碗面，在枫桥不叫下面条，老底子都说河碗面。一个河字藏着枫桥人对这碗面的讲究。什么讲究？讲究的是调和之道。枫桥河面面条要用银丝剪制和面，根根细韧，煮出来爽滑不糊。更讲究的是配头，也就是浇头，料要足，搭配要妙，各种食材在一碗面里调和得恰到好处，汤浓面韧料鲜，一口下去，几种味道在舌尖上和谐共鸣，这才是河面的精髓。这烹饪功夫可不是凭空来的，早在明代，咱们枫桥人就掌管着山东德王府的膳食，王府点膳所的一把手好些都是枫桥人，他们把王府的烹饪技艺带回枫桥，代代相传，成就了今天枫桥厨师响当当的口碑。明末大画家陈洪寿就是咱们枫桥人，当年在绍兴隐居时写过一句诗：石林汤饼会，团扇写之兰。石林就是牛蛙，汤饼就是面条，会就是调和。您听听，一碗牛蛙和面，400年前就被陈老莲写进诗里了。他吃的这碗面，吃的何尝不是那份微末枫桥些的乡愁味道呢？吃完和面，咱

再咬一口年糕。都说中国年糕看浙江，浙江年糕看绍兴，绍兴年糕看诸暨，诸暨年糕看枫桥，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枫桥年糕好，好在米好，更好在手工实在。过去一到年关，镇上年糕厂24小时连轴转，村里家家户户轮流排队，经常排到深夜才能够轮到。大米细细磨成粉，上笼蒸成糕花，整个厂房弥漫着浓郁的米香，那是一种质朴到骨子里的香气。

0: 的不行，偷偷掰一块塞进嘴里，软糯爽滑，满口都是大米最纯粹的香甜。年糕的吃法也多，经典的雪菜肉丝冬笋炒年糕，年糕吸收了雪菜的鲜，肉丝的香，冬笋的脆，越嚼越上瘾。还有烤年糕，外皮焦黄酥脆，掰开里面冒着热气，看球时啃一块，外酥里嫩，满嘴焦香。最简单的，蒸熟了蘸下红糖，热乎乎软糯糯，甜到心坎里。一碗和面调和了400年的枫桥味道，一块年糕揉进了无数枫桥人的年节记忆。来枫桥，这两样缺一不可，先来碗枫桥和面暖胃垫底，再揣块香糯年糕慢慢嚼着，眼睛饱了，胃也妥帖了。你们镇街还有哪些藏在球场边的宝藏美食呢？可以关注诸暨西视野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到982融媒直播间来留言告诉我们。吃完和面和年糕，走看球去。我是刘纯，下一站咱们接着寻味诸暨。
1: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来人！快来人啊！
2: 救！文文，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8: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

0: 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所以就给到一个加分项。对的，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方的寒夜里，色进入窗。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

0: 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
4: 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5: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6: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受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我市是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风力也明显增大，白天5到6级，阵风8到10级，到了夜里更是可以达到6到7级，阵风9到11级。大家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风和高空坠物，台风避险安全第一。这边也给大家划一下重点，今天白天阳台上的花盆衣物必须要收进屋内，加固好门窗，检查一下车况，尽量不要把车停在低洼地带和树下。今明两天台风本体影响期间，请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电线杆，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台风信息瞬息万变，也请大家务必通过市气象台等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希望大家一切平安。这个典韦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4: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7: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8: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9: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8: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9: 赶紧上车，
8: 让我们一路欢歌，
10: 驶向健康的未来。
11: 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白色的甘味食材就是山药。它为什么被称为是神仙之食啊，有这么高的名号？哎，
12: 山药首先呢，它补益的作用非常平和，其次就是我们容易虚的脏腑它基本上都可以补，在上面呢它可以补肺气，在中焦呢它可以健脾气，在下焦呢它还可以益肾气，所以呢对我们轻身延年益寿有着长久的好处，补益肺脾肾三脏。在《本草正义》里就记载说，山药这味药可以健脾补益、滋肾固精，而且还可以治诸虚白损和五劳七伤。像我们平时说的，比如说久视伤血、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等等啊，那么山药都是可以通过长期对脏腑的调补来达到很好的缓解作用的，所以我们管它叫神仙之食。
13: 是的，山药呢成分比较丰富，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山药含量最多的是它的抗性淀粉和多糖这两大类，占据了咱们整个山药有可食部分的主要部分。那么抗性淀粉大家可能听得少啊，其实所谓的抗性淀粉就是人的消化酶，我们唾液淀粉酶，对吧，它不能消化它，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膳食纤维，所以到了肠道里面它有吸水的作用，利于排便。而且呢它又是肠道益生菌的食物，所以它可以叫做益生元类的成分。 第二个是它富含多糖，多糖大家。

0: 能也比较熟悉了，多糖是具有很好的调节免疫、增强免疫的作用，所以这是山药当中含量比较大的两部分。另外呢，它其实还有一类成分，像尿囊素它也有，所以它有润肤的作用。所以刚才王老师说的，它能够补益神仙之药，它确实名副其实。
1: 但我们平时在去这个菜市场买山药的时候，那价格可是不一样的，有便宜的两三块钱一斤的，也有贵的十几块钱一斤的，这中间差在哪儿呢？
0: 大家听的最多的一种一定是铁棍山药，
1: 最有名的。
0: 对，最有名是铁棍。其实铁棍这个名字它是一种象形的说法，长直像棍一样，铁呢就是质地比较紧实，敲之作响，表面的颜色呢又有点像铁锈色发生，所以叫铁棍山药。其实铁棍山药指的是在河南焦作这个地区所生产的长期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再加上它特有的地域环境所造就的这样一个药材，叫做铁棍山药。可是同样是山药这个种，由于这个地区是长期选育，那个地区也在选育，所以在河北的安国以及周边地区它又选育了若干个品种，其中我们做食品吃的多的就是小白嘴。小白嘴的它的名字其实就是由于它的皮色发白啊，
1: 而且比较细。
0: 哎，对对，这种的比较糯一些，铁棍山药更加瓷实面。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含水量更高的，像这种白玉山药，它呢就是种植方法和品种又不一样了，所以它呢是最脆的。其实脆和面主要就是含水量，
1: 含水量多的它就会
0: 脆，
1: 脆
0: 一捏容易碎，像这种它的质地就瓷实一些。
1: 吃完顶饱。
0: 哎，对对，就像您说的这个表面
1: 丰富。
0: 是的是的，铁棍山药如果再细讲，在焦作这个地区其实还有两种种法，一种叫做沙土种植，第二种叫卤土种，
1: 价格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卤土的更贵一点。他还是有经验。
0: 对了，卤土是什么意思呢？卤这个字说的就质地比较硬，颗粒状比较粗的那种土，它相对来说质地比较坚实。那么山药它有遇到硬物转弯的特点，但是呢，就会有个反面，太松的土呢，它就长得特别顺，所以沙土种出来特别圆润。

0: 合古人推崇的。
1: 豉是入菜的，淡豆豉才能够入药，所以就是淡豆豉它的药物的功效也是很特殊的喽。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受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我市是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风力也明显增大，白天5到6级，阵风8到10级，到了夜里更是可以达到6到7级，阵风9到11级。大家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风和高空坠物，台风避险安全第一。这边也给大家划一下重点，今天白天阳台上的花盆衣物必须要收进屋内，加固好门窗，检查一下车况，尽量不要把车停在低洼地带和树下。今明两天台风本体影响期间，请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电线杆，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台风信息瞬息万变，也请大家务必通过市气象台等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希望大家一切平安。这个典韦的天气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 B-Bro、 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共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台风是由热带低压强烈发展而形成的立体天气系统，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有时直径能达到1000公里，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位于台风中心的区域，通常直径约为10至60公里，该区域内盛行下沉气流，气压最低，而下沉气流导致云层消散，因而台风眼区通常天气晴朗，风力微弱。云墙是围绕台风眼的环状区域，直径约为40至100公里，此区域内由于气流剧烈上升，形成高耸积雨云，常伴随强风暴雨，是台风破坏力最强的区域。而外围螺旋状雨带直径可达数百公里，风力较强，常伴随阵风和间歇性降雨。台风的主要影响包括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通常在17.1米/秒以上，8级，而超强台风的中心风速可达到或超过51米/秒，16级，瞬时风速将会突破60米/秒，可摧毁建筑物、破坏设施。台风形成的强降雨可在短时间内导致城市积涝、水位上涨，还可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台风移向海岸时，强风与低气压共同作用，导致海水异常上升，这种现象叫做风暴潮，它会引发海水漫堤、城市内涝，造成轮船碰撞、搁浅，对人们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时，破坏力更甚。当风暴潮来临，近海地区作业人员要做好上岸避险措施，加强堤防设施的巡检加固，低洼地区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游客禁止到海边游玩、观潮观浪。台风常伴随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应提前防范，做好安全检查，保持警惕，科学避险。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7: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8: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不能合作说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你们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提前锁定一下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呢，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本来我们周六是没有视频直播，但因为是特殊台风天嘛，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视频直播。
1: 今天呢是特别直播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进入到融媒直播间当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并且观看视频直播了。进入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各位可以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还有你们今天这个穿衣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也可以随手拍一张发到融媒直播间晒一下今天的早餐。另外呢，路上的早高峰路况卡，记得也第一时间说一说路上有没有拥堵的情况，第一时间也跟其他朋友分享一下。只要多多跟我们做一下互动，节目中呢，我们有时候也会给各位发一些奖品福利。
1: 是的，也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与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

0: 而精彩。
1: 那我们要欢迎一下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啊，然后也要欢迎一下我们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今天早早的第一位来的是
2: 是呐喊大哥啊。
1: 哎，好像也不对
2: 哦哦，还有更早的是张文富，
1: 张文富3点多就过来打卡了。
2: 今天依旧是晨练的一天吗？
1: 应该是吧。他可能想着今天因为会有一个雨水的影响，所以早上早一点。哎，好像还真的是呐喊大哥0点过来的。
2: 双
1: 凤应该早上想着早一点去锻炼。
2: 然后莹莹
1: 紧随其后才张文富。
2: 是，然后莹莹也晒出了今天早上晨练的一个照片啊。
1: 他在离谱中学跑步。
2: 还是操场上。
1: 嗯，是的，完成了多少公里？
2: 6公里啊。
1: 6公里户外跑步。
2: 可以的啊。
1: 可以的啊。你们可以几位跑友在柔美直播间交流一下，看看自己那个跑的一个配速啊如何。DTH 姐妹，我们也收到消息了，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他说，我说呢，今天还是我们喜欢的金牌主播辛苦了。
2: 今天是这个一个周末的特别直播啊。佳老师在说怎么给他一种错觉，今天是工作日啊。
1: 是的，确实啊，今天那个大家都在全员备勤啊。我们等一下也会说一说台风那个最新的一个动态，大家进来以后呢，在柔美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下啊。来说一下天气，说到一个天气啊，我们今天重点还是聊一下逼近华东的台风巴威。目前呢，它已经进入我国24小时的警戒线了，体型比较庞大，水汽也比较充足，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昨天那个晴空万里给蒙骗了。今天的话，虽然早上你看着这天气，你觉得可能又会放晴，但接下来风雨是马上就会覆盖咱们浙江了。尤其呢，我们诸暨也是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所以接着我们就来梳理一下最新的一个台风的实况预报、本地风雨的情况，还有使用的台风防御方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提前做一下防范。
2: 没错，还是不可松懈、不可掉以轻心的啊！台风巴威呢还在持续的逼近我国，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5时，已经进入到了我国24小时警戒线了，距离浙闽交界是不足900公里。外围的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风雨影响也将拉开序幕。
1: 进入24小时警戒线，这也意味着台风在24小时内对于我国是有显著影响的。进入24小时警戒线以后呢，气象部门就会逐小时的对台风进行一个监测，密切的关注台风动向，并且随时的通报台风实际的情况。
2: 当然了，我们从卫星云图上啊，昨天的时候呢，巴威的可见眼区消失了，持续的干空气卷入，导致其强度是有所下降的，下降为了台风级别，就是每秒40米。
1: 于是呢，很多朋友就以为风力减弱，影响也会随之减弱。但是对于巴威这种超大型台风而言，它的中心强度下降其实不等于降雨的威力打折。
2: 没错，就是相比这个目前啊，巴威的环流啊，相比其他的仍然是非常的庞大的，它的体型还在持续膨胀，能够称得上是一个超大型的台风。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它的直径是超过了1500公里，7级风圈的半径达到了500公里，云系面积呢约有158万平方公里啊，体积是远超普通台风的。
1: 对，我们跟体型小小的台风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超大型台风它自带海量的水汽储备，降雨能力、覆盖的范围、影响的时长都是不容小觑的，即便身处千里之外，都有可能会被波及。
2: 而且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巴威呢逐渐向浙闽海靠近，将会在明天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可能会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呢，它会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然后强度呢将会逐渐减弱。
1: 这个周末呢，巴威带来的风雨也将会显著的增强，降雨呢它主要是因为本体的降雨以及远距离的一个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也预计，因为受西南季风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东部，更正一下，华北的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等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部分的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呢，浙江的中南部和福建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是有500到600毫米。

0: 南岛局部它可以超过1000毫米，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局地可以达300到350毫米。
1: 嗯，台风巴威呢将给我国带来非常明显的风雨过程啊，反正说还是请大家合理的规划，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如果是出行的话也要一定注意安全。
0: 对，我们再说一下气温方面，气温方面呢，由于副热带高压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双重的一个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区以外不少地方都已经开启了高温温热的模式。
1: 嗯，其实昨天这个高温范围是达到了本轮的峰值，黄淮到华南北部大片的区域气温都是刷新了今年的新高，而且啊，那边的朋友说基本都是闷热型的高温啊，就感觉体感温度相比实际气温还要高很多。
0: 是的，然后未来几天呢，随着降雨发展的增多，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温范围它会小幅的收缩，但是呢，雨势相对比较弱的地方，它最高温度还是有33摄氏度左右，依旧是闷热的一个状态，所以大伙儿还是要做好一个防暑措施。
1: 嗯，省内天气我们也为各位刷新一下啊，昨天的时候呢，台风巴威的它这个强度呢是在减弱啊，级别降为了台风级，不过啊并不能松一口气，因为它的极端降雨能力是并未减弱的，因为台风的环流依旧非常巨大。
0: 没错，目前呢台风它呈现一个椭圆形，后期呢深入内陆过程里面叠加季风气流，巴威制造降水的能力依旧是非常强的。目前的巴威它是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我省的中南部沿海靠近。之前咱们预测的是将于今天11号嘛，今天晚上之前预测今天晚上是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它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3到14级，每秒38到45米，登陆以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一个预测啊，现在还是有一些改变的，就是巴威它在登陆以前还可能会重新加强到14级。
1: 对，这个昨天呢，其实在昨天的早通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各位提醒到了啊，受到巴威的影响，今天像海面上的一些情况，东海中南部海域阵风将会达到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可达15到17级，东海北部海域阵风会有10到12级，风力还是很大。
0: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的风力呢是11到14级，局部是15到16级，浙北沿海海面以及杭州湾的水面今天的风力将会增强到10到12级，明天夜里我省沿海海面将会减弱到9到11级，内陆地区今天阵风是8到11级，其中呢高山区和沿海地区今天傍晚到夜里局部13到15级，明天的话就会逐渐的减弱到7到9级。
1: 嗯，再来说到降雨的预报，强降雨的集中时段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天，那像今天啊，沿海和浙中南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局部是有特大暴雨，那明天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
0: 重点呢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巴威，它可能会正面的袭击我省，风雨并重，而且我们特别需要防范一下强风暴雨天气对于城市运行、交通运输、渔业和养殖业、农业生产等等不利影响，并且呢要防范强降雨它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次生灾害。所以呢大家也是需要多多关注，密切的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的信息，做好一个防台各项措施。
1: 另外呢也锁定到咱们诸暨啊，随着巴威的逼近，咱们诸暨也在严阵以待。市气象台昨天的晚间啊是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我市的所有镇乡街道是阴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并且可伴有6到8级，局部8级以上的阵风，还是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对于设施农业、在建工程和户外广告牌等等等等的不利影响，以及暴雨可能会引发的小流雨、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0: 接着我们要跟各位带上一份台风防御指南，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收好，
1: 没错，
0: 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啊。我们也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台风预警的等级，台风预警呢，你们记一下，它是从弱到强，依次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所以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下我们柔妹直播间啊，节目里还有诸暨权威的气象平台发布的台风的走向和预警的消息。
1: 嗯，还有呢就是台风天啊，咱们关好门窗，就家中的门窗全部关严实了。

0: 玻璃、铝合金门窗做好防护，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贴上那个米字形的胶布加固。这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啊。然后呢，非必要咱们尽量别出门，少出门，减少户外的停留。
1: 除了刚刚文慧说的关门窗，尽量不外出，我们要远离各类危险的区域。就比如说，你不要靠在那个玻璃门窗、老旧的棚屋、临时搭建房边上，还有像广告牌、高压铁塔、大树底下都不能躲雨避风，因为很容易发生危险。
0: 没错，还有呢，就是如果是住在老旧危房、简易铁皮房、工地工棚和低洼地段的居民，一定要听从政府的统一安排，尽早转移到指定避灾安置点或者安全区域。
1: 对，然后呢，提前储备适量的一些食物、干净的饮用水，这很重要啊。家里面可以囤一些不容易放坏的干粮和足量的清水。那家里比如说有慢性病、有常年服药的病人的话，还得提前备好常备的药品。
0: 备好药品之外呢，咱们也得提前的检查煤气和电路的安全。台风天来临之前呢，仔细检查家中电路啊燃气管路啊相等的就是同样的一些这些管道啊，消除安全的隐患。
1: 对，如果说遭遇被困的话呢，咱们怎么办呢？万一大风暴雨导致了一个被困，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台风既然是要来，那么对我们的影响，现在我们也不好说到底它会影响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做好全面的一个准备。那么假设啊，大风暴雨导致一个被困，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千万不能慌乱，第一时间拨打119消防救援电话，原地等待工作人员的救援。
0: 是的，那刚刚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台风巴威的一些最新动向，全国以及省内降雨的风力的预报啊，还有咱们诸暨本地的预警和一些防御办法。台风确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威力比较大，
0: 持续也是比较久的，山洪、内涝、大风，各类风险叠加，我们还是持续关注气象最新的更新的实时预警，提前落实好各项防护措施，照顾好家中一老一小，平安度过这次台风过程。
1: 看一下姜老师怎么说，目前看着风平浪静，还有大太阳，下午应该会变天。地铁人就是说他说今明两天是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在加班抗台。是的，而突然说静姐文慧今日周六你俩怎么都上班，答案那个刚刚地铁人群已经说了。
0: 今天我们跟各位送上的是特别直播啊。
1: 是的，微笑我们24 Kobe 啊，相信我们收到了。那我们听完了刚刚台风巴威它最新的一个动向、风雨的影响和个人防御指南，我们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一次台风的威力和风险，心里边也是多了一份警惕。其实呢，不止我们普通市民在做好防护，目前咱们诸暨全市各部门、各个乡镇街道都在全员行动，严阵以待，提前部署，靠前值守，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首先呢来说换东街道那边呢已经全面铺开重点区的巡查工作，专门针对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风险点、山塘水库这些高风险点位开展了全覆盖式的拉网式的排查。那一旦现场发现险情和安全隐患，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上门入户劝导，及时转移相关人员。那么同时呢，在隐患点也是拉起了警戒线，划定专属的危险区域，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盯防，杜绝风险发生。
1: 刚我们说的是换东街道，我们再来说一下济南街道。济南街道呢，他们是这次重点针对辖区内的山塘水库开展拉网式的巡查，时刻紧盯水位的涨跌变化，同时呢，对于辖区文保点位危旧房屋统一排查隐患，发现风险立刻设置警戒线，做好一个隔离防护。各个村，济南街道的各个村也在加紧时间储备补充那个防汛物资，全面检查调试抽水等等一些应急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的时候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转，随时可用。街道的避灾安置点呢，也已经全部完成物资清点和场地的布置，随时可以承接人员 转移安置工作。除此以外呢，街道也是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制度，全体的工作人员都在岗待命，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华镇。安华镇的第一时间统筹调度镇村两级应急力量，重点针对老旧危房、城镇内涝低洼点、地质灾害点、水库堤坝等重点风险区。

0: 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排查，那么同时呢，扎实做好应急保障和群众避险服务，储存了方便面、矿泉水等各类物资共计602箱，全面开放一个镇级、18个村级避灾安置点，全方位保障群众的避险需求。另外，也有工作人员啊，主动上门开展防台避险劝导，累计服务群众300余人次。另外呢，安华镇始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实时监测预警制度，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普及防汛防台知识，有效提升镇村两级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扎实筑牢汛期的安全防线。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像刚说了好几个街道了，我们再说一下大唐街道。大唐街道也在迅速的行动，在桥头、兴隆等等地质灾害防灾区域设置警戒线，划定危险区域，并且呢，第一时间有序的转移相关区域人员，从源头上面规避台风、地质灾害风险。而且像市区各园区组建了专项的运维专班，对于园区主次干道、厂区的周边之路、消防通道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工作人员呢也是分组作业，挨个的打开雨水井，摸排地下排水管道淤积的情况，全面的清理下水道的淤泥漂浮杂物，检修破损的井盖，松动排水构件，疏通堵塞的排水支管，补齐排水薄弱环节。同时也结合园区厂房建筑的特点，开展全覆盖登高排查，主动的检查所有生产厂房的楼顶，逐一排查疏通外立面竖向落水管内的堵塞的一些杂物，校准偏移的管道，紧固松动的接口，修缮老化破损的管间，全方位提升园区排水排涝能力，筑牢这个园区防台的屏障。
0: 刚呢听完了我们介绍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现啊，从市级部门到各镇街社区村落，从隐患排查、物资储备、人员值守到应急演练、群众服务等等等等，咱们诸暨全市上下都已经全面进入到了防台备战状态，全方位无死角筑牢安全防护网。
1: 是的，台风逼近，大家也千万不要被现在这个觉得是误以为觉得今天可能又是个安稳的天气，不要被这样的天气所蒙骗了，因为风雨还是会来，台风逼近，风雨将至。咱们也有各部门的全力坚守保驾护航，但是呢，离不开每一位市民自觉的一个防范啊。
0: 没错啊，还是提醒大家牢记防御指南，持续关注台风预警，不要松懈，不要侥幸，配合各项防台工作，我们一起携手平安度过这次台风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Hey, mamacita, come to me, mamacita. Hey, mamacita, just let me take you high.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九八二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好，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提前锁定一下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像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

0: 们的频率了。首先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也看到融媒直播间当中啊，灰太狼给我们发来了路况，说早静姐文辉，今天啊大吕路车流量还是比较畅通的，展城大道车流量大，但是呢这个路段啊还是有一些慢速车比较多。
0: 是的，今天我们是防台抗台的一期特别节目啊。然后那个刚刚谁非常非常在问，今天早上那个台风到哪儿了？哎，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动态。台风巴威一觉醒来又睁眼了，重新加强到14级。今天早上有三个预警激发。今天的话，我们浙江是有大到暴雨，浙江的东部有特大暴雨。它位置到底在哪里呢？
1: 来为各位实时刷新啊！那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增强为了强台风级。今早6点，它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的位置，中心最大风力是有14级。预计啊，巴威呢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预测变化不会太大。
0: 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啊。就今天凌晨的时候，第9号台风巴威，它是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其实它早上5点钟的时候，当时那个位置就已经在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25.0度，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48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280到350公里，12级的风圈半径是110到120公里。那么预计接下来巴威是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的它会向浙闽沿海靠近。接着呢，它会在哪里登陆呢？将目前来看，它是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就是刚文辉介绍的强台风或者台风级，13到14级，每秒是38到45米。登陆以后呢，向西北转偏偏北方向移动，然后强度逐渐的减弱。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关注一下大风预报啊，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有相关部门的一些连线，各位你们可以继续关注。
1: 没错，
0: 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一会儿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
2: 畅享诸暨，越 K 越嗨！诸暨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3: 怎么参与？超简单！
4: 即日起，打开西施演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2: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演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5: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6: 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7: 今年第14号台风即将在我市登陆，
8: 听到台风预警消息，国家一。